0: மிஞ்சி கேரம் கவுங்குதளில் வெட்டில ஏத்த வாழ இரம்ய வஸ்து ததி சேர்ந்து விளங்குமீ நல் பாரக்ய கல்பதருமண்டித நந்தநாபம்.
1: ஈரேழு ரூப கிடையும் பிரதிமாசமென்னால் தரங்களுண்டு ചെറുകുട്ടികൾ നാലുവരുണ്ട്. ദൂരസ്ഥലത്തു ചെലവിന്നു തനിക്കു വേണം പരം പ്രയാസമിതുകൊണ്ടു കഴിച്ചുകൂട്ടാൻ.
2: ദുഷ്ടൻ ബെഗന്റെ കലി തീണ്ടിയൊരന്ധകന്മാർ കഷ്ടപ്പെടുന്ന സമയത്തവനെ തുലച്ചോൻ ധൃഷ്ടൻ യുധിഷ്ഠിര സഹോദരനാ.